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康复科的董琦医生，来给大家讲一讲三伏贴的正确贴敷。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董医生，其实呢，之前有不少的这个朋友打来电话问哈，说年轻人呢，就是随便贴哪儿，他就觉得哎，这个很暖和，比如说贴到后背了，后背就很暖和，就觉得年轻人是怎么贴都可以的。然后呢，还有人问说，孩子能不能网购这个三伏贴来自行贴敷？
8: 在这里呢，我

0: 专门解答一下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年轻人体质尚可的人随便贴也觉得很舒服？很多的年轻人没有老慢病，随便贴网上的三伏贴也觉得后背暖暖的很舒服，这是因为温热药物敷在皮肤上会有基础的温热放松效果，相当于热敷、理疗，体感舒服都是很正常的。但是这种舒服呢，只是表层皮肤的发热，达不到驱寒固本、治冬病的临床效果。只能算是日常的放松养生，不能算作冬病夏治的治疗性贴敷。真正用来预防秋冬老病、调理多年虚汗问题的三伏贴，必须来辩证的配方，精准取穴，规范时长，缺一不可。还有很多家长特别纠结，孩子能不能贴，需不需要辩证？我明确地告诉各位家长，小孩子的脏腑娇嫩，皮肤比较嫩，比大人更需要辩证。孩子积食脾虚，反复痰多，需要侧重健脾的穴位。孩子是单纯的鼻炎，怕风感冒的，要侧重固表的穴位。如果所有的孩子都贴一模一样的穴位，脾虚的孩子越贴食积内热越严重，体虚的孩子达不到固本的效果，白白浪费了黄金的调理期。
1: 咱刚才也讲了这个穴位和时长怎么贴哈。那比如说穴位时长，它都贴对了，都贴正确了，那是不是贴完就不用注意啥了？还有很多人呢，就是贴完之后，他就会立刻的吹空调、吃冷饮，像这种的方式会影响药效吗？
0: 这个误区是毁掉三伏贴所有药效最快、最普遍的原因。九成贴敷无效的人，全部都栽在这一步。太多的老百姓心态就是，只要穴位贴对了，时间够了，就大功告成，万事大吉了。贴敷结束之后，转身就去喝冰奶茶、吃冰西瓜、吹空调、吹凉水澡，完全不忌口、不养护。辛辛苦苦的排队贴敷，花时间、花钱，短短的几分钟，直接抵除了全部的药效，等于白贴一次。我用最生活化、人人都能够听懂的逻辑，给大家讲清楚贴后养护的重要性。贴敷三伏贴的过程，就是借助三伏天的天然阳气，配合中药的温热刺激，强行打开全身的毛孔，打通全身的经络通道，把体内深层的寒湿病气往外排出，同时把药气、天地阳气补进五脏六腑。在贴敷结束后的4到6小时黄金窗口期，我们全身的毛孔处于完全敞开、不设防的状态，经络通透，阳气入体，寒湿外排。这个时候的身体是最怕寒凉、最怕湿气、最怕冷风的。如果这个时候直接吹冷风、吃生冷的食物、触碰凉水，外界的寒湿就会顺着张开的毛孔瞬间侵入我们的身体，不仅刚刚排出的寒湿全部会倒流，还会新增大量的寒气，直接把阳气锁死，闭塞经络，让整次贴敷药效彻底归零。
1: 那贴敷之后，我们在饮食起居上都有哪些注意事项？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放大这个调理效果？另外呢，也有人很好奇哈，贴完多久之后可以洗澡？
0: 这也是我每一位贴敷的患者，我都会反复叮嘱、再三强调的重点。今天把老百姓生活中最容易犯、最容易忽略的禁忌细节全部详细的罗列、逐条的给大家科普一下。第一，严禁空调、风扇直吹后背、脖颈。贴敷后的毛孔是张开的，后背是膀胱经的主干通道，阳气最集中的位置。直吹冷风会直接寒凝经络，阳气闭塞，让药效彻底作废。可以待在正常的常温的室内保持通风，但是必须避开冷风的直吹，低温的地方不要久待。第二呢，贴敷当天严禁生冷冰水，冰水果、冰奶茶，生冷海鲜，这些全部都要暂停使用。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寒凉的食物会直接损伤脾胃的凉气，让脾胃受寒，无法运化药力，无法升举阳气，所有的调理效果自然就会白费了。第三点呢，6个小时内严禁洗冷水澡、游泳、玩水。凉水的刺激会使毛孔瞬间的收缩，锁住寒湿，导致寒气留滞在体内，加重虚寒的问题。第四点，贴完之后严禁剧烈的运动，大量的出汗，大汗伤阳，会损耗刚刚补进去的阳气。同时，浸湿的药膏残留刺激皮肤，会引发过敏起泡。同时，教大家居家就能够做简单好用的增效养护方法。 贴敷当天一定要

0: 多喝温开水，饮食要清淡，适量的吃一些山药、生姜、红枣、小米等温性的食物，温和健脾养胃，助力阳气的生发，让驱寒固本的效果翻倍。最后重点重申，三伏贴是辅助养生、防病固本的外治方法，绝对不能够替代药物治疗。糖尿病、高血压、哮喘、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基础病，贴敷期间严禁擅自停药、减药，必须规范化治疗。三伏贴只能作为辅助的调理，绝对不能够本末倒置。另外，我补充一个大家经常问的细节，贴敷期间能不能够洗澡，能不能够出汗？很多人以为贴完一天都不能洗澡，其实不用过度的紧张，只要不洗冷水澡，不立刻泡澡，不冲凉水，间隔六个小时以后洗温水澡是完全可以的。适度的温水清洁不会影响药效，大家不用过度的拘谨，影响正常的生活，只要避开寒凉的刺激就可以。
1: 听完董医生的这个讲解之后呢，咱就知道贴后的这个养护和贴敷本身它是一样重要的，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其实董医生呢还有很多听众呢就反馈，哎，我贴了一个夏天了，这个老毛病呢没有完全消失，就觉得这个三伏贴是没用的，就直接放弃了。这种想法我觉得可能是有点心急了。
0: 最后一个误区，也是最容易让人半途而废、错失根治的机会的误区。很多老百姓对三伏贴抱有特别高的期待，希望我贴一个夏天，贴个几次就能够根治几十年的陈年虚寒老毛病。一旦贴完一年，症状没有百分百消失，还有轻微的不适，就会放弃第二年、第三年的贴敷，判定三伏贴没有效果。今天我来跟大家掏心窝的说一句实话，常年累积的陈寒痼疾绝对不可能在短期内根除，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秋冬反复发作的咳嗽、鼻炎、哮喘、关节疼、怕冷、体虚，它都不是一朝一夕来形成的，是常年吹凉贪冷、饮食生冷、熬夜伤阳、体质亏虚，常年累月一点一点堆积在脏腑、经络、关节深处的沉寒痼疾，根深蒂固是非常顽固难除的。中医调理慢病、虚寒病讲究的是循序渐进、徐徐固本，慢慢的来除根，不是立竿见影的速效药。中医临床沿用千年公认的有效三伏贴的完整调理周期是连续的规范贴敷三年，三年形成一个固本的闭环，每一年的调理侧重点完全不同，缺一不可。
1: 在这里我们也了解到了贴是一定要连续三年来贴敷的才能达到一个调理的效果。那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康复科的董琦医生，来给大家讲一讲三伏贴的正确贴敷。如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5: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

0: 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旧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4: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3: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节目，我是小丽。今天的话题呢，给大家讲的是三伏贴的正确贴敷的方法。节目邀请到的是邢台市中医院糖尿病院区康复科的董琦医生。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那董医生，刚才呢我们也了解到，这个三伏贴呢是要连续贴三年，是一个周期。那每一年它贴的时候分别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调理效果呢？三年的周期结束之后还需要继续贴敷吗？
8: 第一年主打的是散寒驱邪缓解症状，主打的是打散体表浅经络的寒湿寒气。最直观的变化来说，就是当年的秋冬感冒变少，咳嗽变轻，鼻炎发作减少，关节疼痛减轻，怕风畏寒的效果来改善，旧病的发作频率发作的程度明显减轻。第二年主打的是补益气血，巩固脏腑，从浅层排寒深入到脏腑调理，修复常年受损的肺脾肾功能，补足人体亏虚的阳气，改善体质的底子，让身体的自身防御寒气的能力、抗病的能力来稳步的提升。第三年主打的是固本培元，阻断复发，彻底清除经络脏腑深层沉积的陈年旧寒气，稳固人体的阳气屏障，补齐短板，体质的短板，最大程度的降低秋冬虚寒病的复发概率，实现长期防病少发病的效果。断断续续贴敷只贴一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只能做到浅层的缓解，根本无法从固本除根，这是很多人贴敷无效的核心原因。我在临床上见过无数坚持贴三年规范调理的真实案例，很多常年换季必犯鼻炎的孩子，在坚持贴敷三年之后，免疫力会大幅度的提升，基本上不再反复发作呼吸道的感染疾病。很多阴雨天疼痛难忍的老寒腿患者，在三个周期结束以后，关节不怕风不怕凉，阴雨天基本上不会疼了。很多常年畏寒怕冷反复咳喘的老人，秋冬发病的次数、用药次数、住院次数都大幅度的减少。三伏贴贵在科学，贵在坚持，贵在规范。如果大家在贴敷周期内搭配日常的温水泡脚，少贪凉不熬夜，适度的运动养护脾胃，阳气持续的充盈，寒湿持续的排出，调理效果就会远远超过断断续续贴敷的人群。这里呢，我再补充一个老百姓最关心的高频的问题，三年周期结束之后还需不需要继续贴？我给大家说的通俗易懂一点，三年的完整周期是基础的固本周期，体质特别虚，老毛病十几年的朋友，三年之后可以选择每年巩固初伏中伏各一次，不用全程密集的贴敷，只做到年度的固本保养，体质调理平稳，症状基本消失的朋友，三年之后可以按需贴敷，天冷换季体质偏弱的时候贴一贴，维持基本的身体状态就可以。很多人担心贴多了上火会

0: 伤身，但是只要辨证准确，及时的取药，按时的养护，规范年度巩固，只会固本培阳，提升身体的抵抗力，不会来伤身体。
1: 听完董医生完整的来拆解了这五个这个误区之后呢，我相信大家呢对这个三伏贴呢也都有了一个全面清晰的认知。在最后的时间里呢，麻烦董医生给我们做一段简短精炼的总结，再方便咱们听众朋友们呢来牢记哈。
0: 好了，今天我们用整期的节目时间，结合大量门诊的真实案例，老百姓最常发生的高频问题，生活中常见的误区，完整拆解了三伏贴最致病的五大错误认识。最后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做一段通俗易懂好记的全篇总结。第一呢，是三伏贴并不适合所有人，虚寒体质对症有效，内热上火的人群严禁贴敷，拒绝盲目的跟风贴敷。第二点，贴敷时不求时长，不求数量，严格按照年龄来控时，精准的取穴，超时久贴只会灼伤皮肤，损伤身体。第三呢，贴敷拒绝千人一方，辨证取穴，一病一配一人一方，专业对症才是有效的关键。第四点，疗效一半靠贴，一半靠养，贴后的黄金窗口期一定要远离寒凉，忌口养护，不要浪费每一次的调理机会。第五点呢，慢病调理不要急于求成，坚持三年的完整周期，循序渐进，固本除根，真正实现冬病夏治，秋冬少病。三伏天是一年当中唯一一次可以借助天地的自然阳气补足自身的亏虚，根除陈年寒湿的黄金养生期，是老百姓最实惠、最安全、最绿色的中医防病方式。希望大家今年都能够避开所有的误区，科学的贴敷，规范的调理，不花冤枉钱，不白遭罪，不走弯路，真正的把三伏贴的阳气留在体内，养好体质，守住健康，安稳的度过秋冬的季节。建议所有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关节寒痛、常年胃寒体虚、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务必前往正规的中医院康复科，由专业的医师来辨证的贴敷，安全、规范、有效、有保障。
1: 所以大家呢贴敷的时候一定不要相信一些网上呀或者是路边的养生馆哈，一定要去专业的正规的医院，去由专业的医师呢来给你辨证贴敷，这呢是最安全最规范也最有效的一种贴敷。在这里呢也是再次感谢董医生细致专业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呢也相信大家呢都是收获满满的。那三伏贴呢讲究辨证、守时、养护、坚持，科学的冬病夏治才能够真正的改善虚寒的老毛病。好了，本期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小丽，感谢各位听众的守候与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到此生终结，怎知道道路是谁？
1: 一生半生，
0: 一生半生，
1: 几个伴侣。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

0: 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成。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反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误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议。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起点和终点。好，下面插播一条气象信息。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8月7号上午的11时06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号下午到8号上午，我市西部地区、信都、湘都、沙河、临城内丘将会出现强降雨，最大小时雨量到30到5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预计，雨量是40到80毫米，山区个别地点100毫米以上。根据邢台市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邢台市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启动标准试行，经会商研判，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决定于8月7号11时30分对信都区沙河市、临城县、内丘县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请山区四县和各有关单位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适时启动暴雨灾害应急响应，按照预案要求全力做好防暴雨防范应对工作，遇有重大险情灾情要及时上报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环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1, 2, 1, 2, 3。嗯，没那么快呀、啊。
1: 神经了。
0: 啊，好。

0: something like that.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行海经济生活。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

0: 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北京时间的13:48，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丽，现在为您插播一条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新都区沙河市内丘县临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市防指各成员单位，邢台市气象台于2026年8月7日11时6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号下午到8日上午，我市西部地区、信都、湘都、沙河、临城、内丘将出现强降雨，最大小时雨。

量30至5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累积雨量40至80毫米，山区个别地点100毫米以上。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8月7日14时对我市定向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经会商研判，依据邢台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市防指决定8月7日14时对山区4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严格值班值守，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加强滚动会商研判，各举报责任人要下沉一线，压紧压实各项防汛责任。山区县要高度关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严格落实预警信息教育机制，要充分考虑地质灾害的突发性、滞后性，强化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工作，已转移的群众务必要做到不善返，对受降雨影响要及时扩面，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紧盯旅游景区，在建设工地、城市防洪排涝等重点领域全力做好中小水库安全渡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上台放，
1: 上台放，
2: 上台放，
3: 上台放，
4: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

醒着我的目光，斑驳的画框框真的画有点泛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穿过那无人的小巷，在一片

香，百花树林旁的村庄，金丝姑娘在梳妆，油画姑娘，请你也别再悲伤，也许幸福就在不远地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FM89.6
1: FM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他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1: FM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北京时间的16:47，欢迎您关注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现在为您插播一条邢台市山洪气象风险预警信息。2026年8月7日16时，邢台市水务局和邢台市气象局联合发布邢台市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8日至8日18时，临城县西部、内疚县西部、信都区中部、沙河市局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临城县、内疚县、信都区、沙河市其他区域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相关县市区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反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洪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限：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九六一一资讯。
3: 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资讯。邢台市各地各部门扎实推进防汛备汛工作，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市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树牢底线思维，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紧绷汛区安全弦，扎实推进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邢台市落地首例商标加专利混合质押贷款。近日，仁泽区河北利德尔炊具股份有限公司以其自主的六个商标和十四项专利作为组合质押物，成功获得相关银行的6000万元融资。据悉，这是我市

是首例商标加专利混合权质押贷款，此举打破了以往商标专利各自为战的单一质押模式，通过政策引导打包增信价值叠加，有效解决了科创型中小企业轻资产、缺抵押、融资难等共性问题，为全市拥有高价值知识产权的企业开辟了全新融资通道。广宗县举办骑行聚合力匠心住家园主题夜骑活动。8月5日，广宗县举办骑行聚合力匠心住家园主题夜骑活动。此次活动由县住建局与县教育局联合主办，吸引了众多骑行爱好者踊跃参与。下一步，广宗县将持续策划形式多样的骑行文体活动，不断擦亮自行车产业文旅名片，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助力自行车支撑建设。友好街巷绿色骑行。8月5日上午，骑行爱好者在滨江路骑行友好街巷骑行。为推进自行车支撑建设，我市打造滨江路、永安路等六条骑行友好街巷，设置专用标识牌，引导骑友便捷通行，尽享绿色骑行带来的惬意。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在咱们邢台，电动自行车几乎是每家每户的代步工具，上班通勤、接送孩子、买菜、逛街，电动车呢是非常的方便也快捷，更加的接地气儿，融入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尤其是在夏天啊，天气炎热，气温高，那电动车电池在高温环境下呢，安全的隐患呢会大大的增加。很多市民呢日常充电的习惯非常的随意，下班回家随手一插，整夜的充电，或者是在楼道充电、暴晒充电，很多不起眼的这种小习惯呢，其实隐藏了很大的安全风险。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结合听众的真实案例和日常的经验呢，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夏天电动车安全充电的一些小细节，守住家门口的安全防线，守护每一个普通家庭的平安与安稳。参与节目，您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来分享您平时都是怎么给电动车来安全充电的，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会做好记录，稍后呢小丽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的分享。在等待大家分享的时间里呢，依然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还是四条。第一个呢，是咱们平时在家切完葱姜蒜之后，这个刀上呢就会有一股子味儿啊，葱姜蒜的这个味道，非常的就是你在切水果或者切其他的时候就会串味儿。那今天呢，教给大家一招哈，咱不用这个清洗洁精呢去洗它，用一些食盐搓两下，这个异味呢立马就没了。第二个呢是炒菜的这个油溅到灶台上之后，趁热用抹布擦是最好清理的，放凉之后油垢就会变硬，再擦呢就特别的费劲儿了。第三个呢是夏天的这个米面呀杂粮就非常容易生虫，那家里储存的时候呢可以放上几瓣大蒜或者是几颗花椒，那天然防虫安全还非常的管用。最后一条生活小贴士呢，是开水壶的底部有水垢，我们要怎么办？首先呢，咱不去硬抠它啊，可以煮一次这个白醋水，那水垢呢就会自动的脱落，水壶呢就会变得跟新的一样。那这个方法呢，大家可以回家试一下哈。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呢是夏天电动车自行车安全充电的指南。参与节目，您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来分享您给电动车充电的一些安全注意事项。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节目的话题是夏日电动自行车充电的安全指南。参与节目您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刚才呢，我们也是接到了很多听众的电话，有的听众说自己常年习惯是晚上睡前充电，一觉睡到天亮，一充就是7-8个小时，从来就没有觉得有问题。还有的听众说夏天呢，车子停在太阳底下暴晒，

回家直接插点通电，一直就是这么操作的。也有很多细心的听众呢，就分享了自己很多年啊，这多年以来安全用车的一个好习惯，提醒大家呢，是夏天千万不要大意。首先呢，在这里要给大家普及的一条非常重要的安全常识是，高温暴晒之后绝对不能立刻充电。因为夏天邢台这个白天的阳光呢非常的强烈，电动车停在露天的这个车位小区的楼下暴晒之后，车身和电池的温度就非常高，电池处于高温发烫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立刻插电充电，电池的热量就会叠加，极易引发电池鼓包过热短路，严重会引发这个起火自燃。那正确的做法呢，就是车辆暴晒之后先推到阴凉通风处静置降温，等车身电池温度恢复正常再进行充电，这是夏天最核心最容易被忽视的安全细节。第二条呢，就是一定要让大家记住的安全充电的一条这个原则啊，就是严禁在楼道充电、家门口充电和非线充电。很多这个老旧小区和低层的住户呢，就为了图方便，把电动车推进楼道、推进家门口，甚至推进家里充电。楼道呢属于公共疏散通道，一旦电动车起火，火势蔓延极快，烟雾也非常大，毒性强，短短几分钟就能使整栋楼受到影响。很多听众呢都表示自己身边具有楼道充电引发险情的例子，安全无小事，一时方便换来的是全家和整栋楼的隐患，请大家务必规范使用小区专用充电棚、智能充电桩，不要心存侥幸。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夏日电动自行车充电的安全指南，大家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和2277300参与节目的互动，分享您在给电动车充电的一些安全注意事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

0: 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4: 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夏日电动自行车安全充电指南。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也有夏天充这个电动车的一些安全注意事项，可以拨打电话227100和277300来和我们分享。继续普及第三条安全充电的小常识，严格控制充电的时长，杜绝整夜过充。电动车的电池呢，最怕过充、满充和长时间的充电。很多人呢，晚上10点充电，第二天早上才拔掉，一次性的充电8-9个小时，远远超出了正常的充电需求。那电池在充满之后，持续继续的通电，会导致电池发热、老化、鼓包、寿命缩短。那夏天高温环境之下，风险呢就会成倍的增加。正常的电动车充电时长3-6个小时完全足够，充满即拔，随满随停，不要隔夜充电，不要过度充电。第四条呢是定期检查充电器、充电线和电池的状态。夏天高温使用频繁，电线容易老化、破皮、发烫和松动。很多听众呢，常年不换充电器，不检查线路，充电器发黄、开裂、线头裸露在外，还在继续使用，这是非常危险的。在这里呢，是提醒大家，充电之前简单的看一眼电线、插头和电池，如果出现发烫异常、鼓包、异味、漏电，应该立刻停止使用，不要带病充电，不要侥幸使用。第五条安全小常识呢，是不混用杂牌的充电器，不混用不同型号的电池。很多家庭充电器混用，随便借用别人的充电器，功率不匹配，电压不匹配，极易损伤电池，引发安全隐患。建议大家专用专出，原装配套，不随意的混搭。第六条呢，是充电位置要远离杂物，保持通风空旷。很多人充电的时候呢，在车的旁边堆放着纸箱、垃圾、杂物和破旧的物品，易爆易燃的物品也是靠近了充电车辆，一旦出现过热火花，瞬间就会引燃杂物，引发火灾。充电呢，一定要选择空旷、通风、没有杂物的安全区域。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夏天给自行电动车充电的安全指南，您可以拨打电话227100和277300来参与节目的互动。

刚才听的一首歌曲呢是你快乐吗，那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曲呢是我曾用心的来爱着你。这里呢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分互动的节目话题呢是夏天给自行电动车充电的一些安全小方法。刚才呢我们普及了六条安全充电的一些小常识，那现在呢分享一下听众充电的安全小方法。第一位听众呢是李女士分享的，她说夏天充电别把充电器直接放地面暴晒，垫一块木板或者塑料垫板隔开地面，那地面的高温呢会让充电器温度飙升，容易老化发烫。第二个听众呢是张师傅，他说骑行完之后不要立刻的拔下这个电池单独充电，整车静置20分钟，电池电机完全降温之后再充，拆分电池高温充电风险更高。第三个呢是宝妈小王分享的，他说充电时远离花草纸箱、快递包装袋这类易燃杂物，不少人呢把车停到这个楼道花枝边充电，风吹落叶堆在这个充电器旁，隐患呢是非常的大的。第

个呢是刘师傅分享的，他说定期检查充电插口的金属片，如果发黑有烧灼的痕迹，及时更换插头，尤其是夏天高温通电呢是极易打火的。小周分享的说，出门短途代步，如果电量剩一半左右再充，不要每次用到彻底没电就充电，深度亏电加上高温呢，电池的损耗会翻倍。赵阿姨分享说，雨天骑完电动车呢，先擦干充电口水渍，完全风干之后再充电，水汽进入接口容易发生短路漏电。老陈分享说，不要同时加装车灯、手机支架、快充这类额外用电的设备，那线路负载变大，高温天呢充电容易线路发热。孙女士分享说，智能充电桩充满自动断电的这个功能呢，不要依赖它，偶尔查看车辆的状态，部分老旧充电桩呢感应失灵依旧会持续的供电。一位郭先生分享说，存放电动车尽量的避免停放在密闭的车棚、通风差、热气散不出去的地方，露天阴凉通风处充电散热效果是更加好一点的。还有一位田女士分享说，不要给电动车电池包裹防晒布、防尘罩再充电，布料包裹热量散不出去，极易发生鼓包和发热。这是我们听众呢打来电话给我们分享的一些充电的安全小方法啊。其实呢还有一位听众，他也是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哎呀，原来自己每天习以为常的充电习惯竟然有这么多的隐患。他说安全呢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就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细节守住的。他是觉得听完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呢挺有感慨的哈。其实呢电动车方便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就要更加科学的使用，安全的使用，对自己负责也对邻里负责。夏天高温环安全呢是不容忽视的，改掉一些坏习惯，养成好习惯，守住小区的平安，守住家庭的平安。那本期邢台晚高峰夏日电动车安全充电指南就分享到这里，希望每一位邢台市民都能平安度夏，安全出行，安稳居家。感谢收听今天的邢台晚高峰，我是小丽，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台经济声。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我的眼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沉默。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不知所措。

大爷我喜欢上了，来来来，挨着爷坐下，陪着爷喝几盅啊，这是一。爷爷要高兴了呢，把你领回家里去。今天是春宵美景啊，不能虚度。你呀、啊，就陪着爷爷安寝。我老头啊，这可比你们唱曲子挣得多得多呀。这一夜的风流，我不能亏待你。我给你十两银子，你觉得怎么样？这小子就不说人话。楼上的人都听见了，谁也不敢言语，心说谁家没有少妇长女，你怎么当着人说这种话呀？燕青气呀，就不打一处来。燕青又一想，别闹事儿，我自己闷不住，我自己就坏了，把火压下去了，还催李逵快吃。往常你三下五除二就吃完了，今儿咋这么慢？他怕李逵听见发火，感情这李逵听得更清楚。李逵吃不下去了，饭堵的嗓子眼这儿了。这李逵瞪眼就看着。正在这时候，那老头说话了：“哎，大爷，您别开玩笑了，我们是卖艺不卖身呐，我丫头还小啊。”同时跟您讲，已经许配给人家了，转过年来就要完婚了。您开什么玩笑？快把钱赏下来，俺们还有事呢。谁他妈跟你开玩笑啊？你算他妈什么东西？就凭大爷我这身份，能给你个穷鬼开玩笑吗？啊，我说的是认真的。我告诉你啊，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你嘚儿也得愿意，爷爷说话就是圣旨，这事儿就定下了。孩儿们，有有飞毛了没有？都吃好了，吃好了啊，带着这个大圆回府。哎，是。这帮小子起来撸胳膊挽袖的，拽住姑娘的膀子往楼下便扯。那小一点的丫头过来把姐姐给抱住了，姐姐拖住她姐不让她走。老头把胡琴也放下来，一个劲儿作揖：“大爷爷，大爷呀，您高抬贵手吧，俺们是穷苦人，丫头胆小，别把她吓坏了。大爷，我求您了，我求您了。”去你妈的，他妈给脸不要脸的货，今天过年过节我不想揍你，估计我把你黄子踢出来砸。后来这大圆姑娘抱住楼梯口那柱子，说什么也不撒手，俩男的拽也扯不下去，楼上的人谁也吃不了饭。这真应了那句话了，京城脚下抢男霸女啊，谁瞅这事儿心里能平静得了啊？李逵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这回就不管不顾了。李逵头脑一发热，打箭步撑一窜，就跳到楼梯口这儿，把黑拳头抡起来，去你妈的顶大！哎呦哎呦，扑通扑通，两拳击倒两个。哎，那矮胖子一看，哎。好他妈小的黑鬼，你哪来的？你还想暴打不平吗？他过来就抓住李逵，没想到李逵是何

0: 于仁也。李逵往旁边一闪身，嘣，把他腕子给他吊住了。好他妈色鬼，爷爷，我今天教训教训你。哎，往怀里一带，使了一招叫顺手牵羊。李逵另一只手一推他的胯骨，往身后使劲一甩，踹你妈的！你倒想想，你这劲儿有多大呀？150-160斤的大活人呢，在他手里头就像个包袱一样。这一下用力过猛了，把这主从楼上扔到楼下去了，把窗户都给撞开了，日呱，摔到狮子楼饭馆的外边了，从二楼折到地上，那地下都是青石头铺的，那脑瓜要碰上受得了吗？啪嚓这一下，这小子连坑都没坑，万朵桃花开，脑浆崩裂，是死于非命。他手下那么些打手呢，有的腿快，撒脚路飞就跑了；有的迟钝一点的，叫李逵给逮住，是拳打脚踢，打的鼻子口窜血。楼上的人吓得窝囊囊，哎，可他妈出了事儿了。有的钻到桌子底下，有的躲到屏风后头，有的在墙旮旯那是斗鸡而战，谁也不敢说话。李逵摸神的功夫，把这几个人全都削趴下了。那个老头吓得都对了，一看我的娘哎，这可要了命了，也没说旁的，拉着俩丫头下楼逃走了。李逵一转身办完这事儿，脑瓜也凉快了。这事儿从开始到结束没超过2分钟，就这么一陌生的功夫，燕青迟到了一步啊！燕青能赶得进前，这事儿也发生了。哎呀，燕青扒着窗户往街上一看，可了不得，街上围拢的人老了。哎呀，怎么回事？从楼上摔几个人了？呀，死了！脑子都出来了，快点报官了。有那多事的人报官去了，咱没说吗？这个高俅主管着京城的治安，他就怕出事，派出多少小队子巡城，左一波右一波，正好有巡城的小队子走到这块，有人这一说啊，带队的队官马上领人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呀，闹了半天是他。书中代言摔死的是谁呀？这可是个茬子。枢密院使童贯的亲外甥子，姓郭，叫郭守元，就死的这小子，童贯的亲外甥，不就敢这么折腾吗？这小子还有个绰号叫恶太岁，在西城这一带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谁敢惹他？稍微捅点娄子，官府一看，要是他，行了，前门抓，后门就给放了。知道童贯谁也惹不起，所以这查城的小队子也都认识他，心说谁这么大胆子，能把少爷给摔死，一定得缉拿凶犯，别让凶犯跑了。这要包围狮子楼，可在此期间，燕青和李逵从楼上也跑下来了，扎入人群呢。燕青什么话也没说，脸都青了，他们往外就走。燕青心说什么呢？快走，36计，走为上策，出城回连营。回到连营之后一眯，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索性别人没认出我们是谁来。这么大的东京汴梁，百万人口，尤其是过节的日子，南来北往，四乡八镇，哪儿的人都有，你上哪儿查去，哪儿找去？然后走一步再说下一步怎么办。李逵也知道自己闯了祸了，但是李逵心里头倒挺快乐，不见这心就堵死了， 李逵心说：“王八日的，摔死了该！像你这道号的，都得摔死，给人间去个祸害。”他们走出来还不到半里地，离出城还挺远呢。就听背后人喊马嘶：“在在前边呢，就那俩小子，一个小白脸，一个黑探头，就他俩干的。刚才在狮子楼吃饭来的，就那黑脸的把人从楼上扔下去的。接住，别让他跑了！老百姓闪闪，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追来了。有人虽然不知他们的名姓，模样认出来了。燕青回头一看，坏了，坏了！拉着李逵钻进胡同，左拐右拐，后头是紧追不舍呀。有人报了上边的，是紧闭城门，禁止出入，一定得把凶手给抓住。这回甭关灯了，光捉拿凶手了。人也喊，马也嘶，男的也哭，女的也叫，整个城里就开了锅了。燕青一看，就找一个安身之地呀、啊！要不藏身，非叫人给堵住不可。你拉着一个黑鬼，满街乱窜，不打自招，人家抓还费劲啊！怎么办？哎，误打误撞，又到了李师师的门前。这块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离这出事地点比较远。老百姓来回走动，一切都正常。燕青一看行，但愿能在李师师家度过这个难关呢。拉着李逵开门就进了屋。到这过道这儿，燕青稍微喘了喘气，恢复正常了，把头发理了一理，衣服拽了一拽。李逵就问我。我上这儿干嘛？
1: 都是你惹的祸，暂避一时。
0: 我这哪儿啊？
1: 你真是好忘性啊！你忘了你以前来过？这不是李师师家吗？
0: 李哦，想起来了，李师师不是跟当今皇上一个被窝睡觉的？
1: 在你嘴里说出来就没人话，咱等着。不经出家了，听不听？
0: 是了。
1: 李逵不疯不傻，这点不明白，也不言语，在过道等着。燕青就好像没事人一样，推门到了里边了。哎，那个李妈妈、老鸨子正好从里边出来，一眼看着燕青了。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哪阵香风啊？把米给吹来了，哎呦，可真没想到从天上掉下来的。干妈一向可好吗？您还记得您这干儿子？
0: 记得，记得哟。嘿嘿，没少花你的钱呢。
1: 咱妈，我听说你们打了胜仗了，得胜还朝，大军驻扎在城外，你这是到城里来溜达
0: 啊？正是正是，我请了几天假到城里头转一圈，看望看望故人，顺便给妈妈问个安。
1: 我姐姐可好？行啊，挺好的。你等着啊，诗诗啊，你看谁来了？
0: 叫了不到两声，李诗诗从里间出来了。一看那燕青，李诗诗也是一愣
1: 呀，是兄弟你呀、啊？你怎么来了？
0: 恩姐一向可好？小弟。给姐姐拜年了，
1: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哎呦，真没想到啊，这是梦中不成吗？
0: 姐呀、啊，我们来了哥俩，我之外还有个人在门口，不经您的允许，没敢让他进来。
1: 呀，瞧兄弟你说的，你的朋友不就是我的朋友吗？快请进来，请进来！
0: 哎，燕青到外头一点手，把李逵叫进来了，还嘱咐李逵。留神啊，少说废话，懂吗？
2: 我明白。
0: 进了屋了，
1: 屋里人一看，嚯，这家伙这张黑大脸，怪眼圆翻，真够吓人的。这是在屋里人多，这要走到胡同，走个对面能吓趴去。
0: 燕青经过介绍之后，当然也没说实话呀。
1: 到了小阁之中，双方坐定，李师师吩咐一声献茶。这茶水还没等沏好，就听这个街上起来一个，把这都堵上封锁，禁止通行。呀，街上这怎么了？翻江搅海一般。李师师就问街上出什么事了。我说伙计，你出去打听打听。哎，有个伙计出去了，一转身功夫又回来了。姑娘，坏了，听说官面上正捉拿杀人的凶手，有两个人闯了祸了，在十字楼把一个人从楼上给扔下来了，死的那人就是郭守渊，枢密院院使童贯的外甥子，现在武城兵马司经营殿帅府联合着通缉凶手，听说凶手奔咱们这跑来了，现在把街道全都堵了，挨家挨户正在搜查。李师师听完之后，眼光就落在燕青和李逵身上啊，不要大惊小怪的，既然有特殊情况，关门闭户。李师师心说，我一定要问个详细。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下面插播一条气象信息：2026年8月7日17时，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和邢台市气象局联合发布邢台市旅游景区暴雨、大风气象风险预警。7日18时至8日12时，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信都区、沙河市旅游景区暴雨灾害风险等级为4级，旅游景区级，沿线交通线路有发生局地山洪、地质灾害的可能。7日18时至8日12时，邢台市临城县、内丘县、信都区、沙河市旅游景区大风灾害风险等级为4级，高空和水上文旅项目、峡谷区域、露天活动区域、抗风能力较弱的临时搭建物可能受大风影响。防御建议：一、有出行计划的游客及时关注旅游目的地天气情况与景区公告，灵活调整行程，做好各项防护措施。二、在预警区域内，游客务必远离河道、开阔水域、低洼地带、陡坡、悬崖、沟谷等危险区域，不在景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迎风坡、悬崖边、

峡谷风口停留拍照。三、暂停蹦极、飞拉达、漂流、玻璃滑道、索道、游船等高空和水上高风险文旅项目。四、预警区域内游客服从工作人员引导，不进入封闭及危险区域。景区管理人员加强风险隐患区域管控。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89.6，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今天开场曲来自于1982年《大侠霍元甲》当中，卢国沾填词，韦小田谱曲，叶振棠所原唱的《万里长城永不倒》。我们生活在和平的新时代，但是永远不能够忘记我们曾经走过的沧桑，而这些影视作品，他们就用影像和音乐的方式为我们刻录了彼时的那些记忆。今天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非常非常的中国。

刚才这首歌单单是在歌名当中就已经看到了万里长城，而现在这样的一首歌里我们听到的是非常武侠的中国。1990年，黄沾作词作曲，黄沾、徐克、罗大佑三位大侠一起合唱的《沧海一声笑》，前奏有1分25秒，我想从头到尾的跟你听，跟你唱《沧海一声笑》。

像一首歌曲，如果以更规整的方式来录制，如果是几位唱功卓越的歌手，他们以技巧性很强的方式来演唱，可能反而没有这样的效果。这样的几位大侠，他们在录音棚当中，可能就是一边唱一边笑，反而把这样的侠气诠释得更加淋漓尽致。我猜刚才这几分钟，你也有跟着这首歌曲喝了几句吧？就算不记得歌词，也可以跟着啦啦啦的吼，然后想到《笑傲江湖》当中的那些情景。这样一首歌曲《沧海一声笑》，让我想到我的一位朋友，他跟我说有一次去成都的时候，对成都最深刻的印象是非常武侠。我说以前大家都说成都慢、生活等等，第一次听人说成都很武侠。他说他到成都，从机场去市区打车，听到一位女 DJ 放的就是《沧海一声笑》，而且 DJ 明显是很喜欢这首歌曲，于是对成都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武侠。后来我自己播这首歌曲，也是可能比较投入在说这首歌，再后来自己打车。

遇到一位师傅，他说印象特别深刻。那一天听到电台里在播《沧海一声笑》，本来以为就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没有想到主持人也非常激动地在解说这首《沧海一声笑》，而且说的全都是当时他所想的。刚才这首歌曲还有前一首歌曲其实都在唱着历史，头一首歌曲当中有近代，而第二首歌曲当中有古代。古代我们要说到武侠这样的一个关键词，金庸先生说过，他认为武侠的重点应该在侠而不是在武。我个人在冒昧的往前推进一点，武正是为了不武，而并不是为了武本身。刚才这样一首《沧海一声笑》，可能会从武的角度将每一个人都听得热血沸腾。而在咱们中国的文化当中还有非常多文的元素，比如说这样的一首歌曲，文来代表咱们的文。

我想再从头到尾的感受一下苏东坡的人生。这首歌曲是你熟悉的苏轼、苏东坡，他的词经过梁鸿志先生的谱曲之后，邓丽君在1983年原唱，王菲在1995年翻唱的《但愿人长久》。这两张专辑都特别特别棒，强烈的给你推荐。首先，邓丽君1983年将咱们中国的古典诗词谱曲变成歌的非常有品质的专辑，而95年王菲的《非靡靡之音》是专门翻唱邓丽君作品的一张专辑。当然，其实当中选的好多歌曲原唱都并非是邓丽君，但是邓丽君版本是最著名的，叫《非靡靡之音》。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让咱们中国的文脉以更柔顺的方式得以传承，比如说将古诗词谱曲变成歌。而在现代，也有很多音乐人在继续谱写着属于咱们中国人的这些歌谣。这首歌，96年，刘德华，《中国人》。

0: 这是96年由李安修填词、陈耀川谱曲、刘德华的《爱如此神奇》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中国人》这首歌曲，至于每一位中国人应该都不会感觉陌生，甚至于你可以马上记起这首歌的 MV 里在长城上拍的那些画面。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这很中国》，从几个角度听了几首非常中国的歌曲，有藏着咱们近代历史的万里长城永不倒，还有古代武侠精神的沧海一声笑，以及咱们中国文化的但愿人长久，而最后一首歌曲就是中国人。
1: 走在古城主角的小街。

来自于谢颖所翻唱的《军港之夜》。熟悉在于这首歌曲本身，我们从小听到大，甚至于从小唱到大，陌生来自于这一版，好像有点起舞的冲动。我也忘记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我发现这位歌手和他的唱片，但此后的很多老歌经由他的翻唱之后，都感觉味道还真不错。这版就像是在阳光底下，一切都是和平又平和的。而今天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每一首歌曲都是关于海洋，关于和平。军港之夜这样的歌曲要说回到1980年的秋天，当时由北京晚报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星星音乐会上面，来自于海政文工团的青年歌手苏小明以曲《军港之夜》一举成名。但是也有人说，这样的曲调咿咿呀呀的，好像不够有气势。在经过几十年以后，这样的歌曲已经非常的深入人心。想必提到这样一个主题，各位跟我一样，第一反应想到的都是这一首我们儿时就在听就在唱的《军港之夜》。这些经典歌曲除了有咱们最熟悉的经典的版本之外，在新的时代也有很多新的版本，比方说刚才这一版有了一些热情的感觉，而现在这版则多了一点点恬静的味道，来自于宋玺在《红海行动》当中翻唱的《军港之夜》。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谢谢你在这样的夜色里跟我一起到海边感受一下

当年原唱这些歌曲的青年歌手们，现在是我们眼中的老师，我们口中的前辈，而又会有更多的青年歌手以他们的视角来演唱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曲目。这样的军港之夜可以说是至少串起两代人记忆的歌曲，也许曾经是爸爸妈妈特别爱哼的歌，而后来孩子也唱起了这样的一首歌。这样的一版军港之夜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心理学专业的90后女生宋喜，她所演唱的。听这个声音，我估计各位在想应该是一个长发披肩的形象，但其实这是一个短发的女孩，特别的干练。作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陆战队退役军人，曾经赴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也是第25批护航编队当中唯一的女性陆战队员。在部队的时候，他就经常给战友们唱歌，而后来在《红海行动》这部电影当中，他翻唱了这一首经典的《军港之夜》，将它唱给更多的你听。今天这半个小时其实主要就是两首歌，两首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甚至可能是小时候听着奶奶、姥姥又或者妈妈晚睡的时候给你哼过的这些曲目。而接下来这一组都是民谣味道，首先来自于李健，接着是来自于钟立风，都是翻唱1982年朱明瑛老师所原唱的这一首《大海啊故乡》。

曾经因为采访有幸在这首歌的创作者王丽萍老师的家中，看着听着王老师弹起钢琴，唱起了这样的一首《大海啊故乡》，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奇妙。刚这版来自于2008年李健所翻唱的《大海啊故乡》。刚这两首歌曲《军港之夜》和《大海啊故乡》都是来自于上世纪的80年代初。我们在借我老歌的方式回顾过去，我们也在听着新时代当中有更多新的声音来翻唱这些经典音乐作品。刚才这版是来自于咱们节目的老朋友李健，而接下来这版也是老朋友钟立风所演唱的《大海啊故乡》，来自于2005年的翻唱。我是李志，这样的夜色里，谢谢你跟我一起再一次听海。

0: 经典的音乐作品在新的时代里在被新的歌手们一直传承着，这也是传承的有效方式之一。刚才分别是李健和钟立风用比较民谣的方式所翻唱的《大海啊故乡》。在那首歌里唱的应该是一个生在海边长在海边的孩子，即使以后离海特别远，但是每次只要吃起海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一位朋友，就是在沿海城市的一位朋友，后来在北京。我说你想家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刚讲说我想家的时候一般吃一下火锅呗，作为一个四川人。他说我想家的时候就是吃海鲜呀，因为就感觉有故乡的味道。我们对于家乡，对于想念之情，可能有时候就是会融入在味觉当中，所以我们会热爱舌尖上的中国，我们会把我们的一些乡愁寄托在味道里边。作为一个对海洋有着疯狂的喜爱之情的家伙，就像歌里说的，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我们也经常跟你做关于大海的这些节目，而今天这一集当中其实主要就两首歌曲，刚才的《军港之夜》和《大海啊故乡》，这两首来自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经典老歌，在新时代的新语境当中新的版本。
1: 我们是一帮怀旧的人，但不是沉迷于过去不愿面对现实的人。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理智的不老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

0: 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实验室里散步，图书馆阅读，爱情公式早调配出。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心立方。